0: 圣父教宗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 公开接见的最后，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最后，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并特别降服儿童、老人和受苦的人。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今天我们思索的主题是礼仪年，以及它与教友而言的重要性。礼仪年并不是对过往事件的静态呈现，而是一场与基督的真实相遇，因为它渴望它的子民沐浴在救恩史的奥迹中。 在基督从亡者中复活的那一日，便构建了礼仪年的核心。与此同时，预示着基督的第二次来临。那时，众人都将复活。因此，与教友而言，大家相聚一起参与感恩祭、圣化主日是至关重要的。愿我们积极的参与和坚持不懈的见证， 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归属基督的客观现实，并怀着希望，期待他在光荣中来临。现在，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
1: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la Vergine Maria illumini quotidianamente la vostra esistenza e vi custodisca nella concordia. Vi benedico di cuore.
2: Der Heilige Vater hat gesagt, ich grüße alle chinesischsprachigen Pilger, liebe Brüder und Schwestern. Möge die Jungfrau Maria euer Leben jeden Tag erhellen und euch in Eintracht bewahren. Ich segne euch von ganzem Herzen.